0: 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童安格，一个活在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清雅俊朗的男子形象，也是充满书卷气息的优雅歌者，不寻常的王子气度。他的歌洋溢着台湾式的文艺气息，在他的歌曲当中也有着惯有的淡淡哀愁，以旁观者的身份吟唱着芸芸众生，创作了很多好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台湾和香港的很多歌手也都翻唱过他的歌。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童安格的歌曲

1993年，高林生推出首张专辑《牵挂你的人是我》，当年他的歌曲传遍大街小巷，甚至连歌迷也成为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随后推出的一系列歌曲同样是反响不俗，频频获奖。接下来的时间，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

11个掌声，11人的思念，邓丽君出道以来最盛大、成功、曲目最全的一场演唱会，重现当年两岸三地以现场直播方式的邓丽君出道15周年演唱会。邓丽君可以说不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名字，或者说是上一个时代和这一个时代记忆的串联。接下来的时间，邓丽君千言万语。

1988年，吴奇隆被发掘和苏有朋、陈志朋组成小虎队，新年快乐和青苹果乐园两首歌让小虎队成为台湾最受欢迎的男子团体。他们的青春活力啊，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虽然说不久之后小虎队因故解散，但是队中的成员并没有因此退出演艺圈，其中霹雳虎吴奇隆成功转型成为了一名影视剧演员。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听这首歌，祝你一路顺风。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仙容，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名。

0: 样天下，角山米业。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白衣飘飘的年代》，

很多人提到郭富城都会想到对你爱不完的经典动作，只记得当时他一出场，飘逸的发型，活跃的舞台风格，歌声响起，全场欢呼，无数的少女为他的颜值魅力所折服，不得不说他是自带魅力的。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多年前我们常说玉女一词，最早呢起源于是周慧敏本人。20世纪90年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是香港男生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参加歌唱比赛进入演艺圈，画画写作皆拿得出手，可以说是非常有才华的代表女歌手。周慧敏看似外表柔弱，但是性格呢有点像小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3: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郑州话曾经凭借水手一炮而红，那个时候是真的红，大街小巷放的都是郑州话水手这首歌，随便拉出来一个人都会唱，充满力量的词曲和郑州话略带哭腔的声音，不知道让多少人在夜晚时分听到这首歌辗转反侧，然后潸然落泪，也不知道给多少身处困境的人带去力量和安慰。分享到这首歌水手。

刘若英曾经在她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起这首歌，情到浓时一度崩溃大哭。有人说，人这一辈子呀，最害怕突然听懂一首歌，因为等到听懂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感情就是一旦错过，就不会有后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

站基础，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鸟不叫，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自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

0: 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山水相融，金耕细作，豪逆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大时代》这部电视剧设于1992年，在1994年的时候进入内地。这部剧算得上是无限精品，郑少秋演了个反派丁蟹，备受好评，刘青云的表演也非常的出色，还有周慧敏饰演的小犹太。香港明报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没有《大时代》，郑少秋永远是公子哥，如果说没有《大时代》，刘青云只会演呆傻的角色。电视剧《大时代》的主题曲也是由郑少秋演唱的《岁月无情》，分享到这首歌。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一部经典的电视剧，拍摄的时间是在1995年，数十首60年代的老歌，四个如梦如花的少女，几段看似平凡的爱情，营造出感伤的怀旧情怀，这算得上是曾经亚视的一部力作。其实这不仅是一部讲述爱情的电视，这部电视剧呢，将香港本来并不长的历史进行了沧桑化的表达，让人感受到了岁月变迁，情谊永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电视剧的同名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昨夜星辰是由陈清雨执导的言情剧情，张永永、张佩华、沈石华等人主演。这部剧也是当时80年代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之一，当时在全国十分流行，也是捧红了很多的歌手。同名主题曲当年也是电台点播率最高的歌，它的演唱者是林淑荣。对于林淑荣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是说到昨夜星辰、无言的结局这些老歌，我们还是能够耳熟能详的。接下来的时间，昨夜星辰一起来分享《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行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0: 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射雕英雄传》拍摄的时间1983年，说到这部电视剧，眼前会浮现出的是广袤的草原、牛羊跳跃、郭靖策马驰骋，还有手持弯弓射大雕，还有蓉儿的巧笑嫣然。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黄日华就是郭靖，王美玲就是黄蓉，他们随着岁月也定格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铁血丹心就是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罗文珍妮演唱，前奏一出来啊，就是那种盛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

向海滩这部电视剧拍摄的时间是在1980年，讲述的是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故事，也让周润发红遍了大江南北。之后无论许文强和冯程程的故事被多少人演绎，也无论周润发和赵雅芝又和多少人扮演过情侣，但是上海滩当中的这一对儿才是观众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完美组合。上海滩这首歌是由叶丽仪演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收录在叶丽仪1980年发行的专辑《上海滩》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义不容情这部电视剧拍摄的时间是在1992年，这部剧众星云集，黄日华、温兆伦、刘嘉玲、周海媚、蓝洁瑛、邵美琪等等。义不容情堪称一部上乘之作，因为演技和风格让我们看到戏里的人们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温兆伦的演技实在很好，他演绎的坏人坏到让人，还有就是这部电视剧让我们听到了陈百强一生何求，还有片尾曲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一首主题曲其实就像电视剧一般经典，这些都值得我们回味。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一生何求。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这些成语你有没有误解呢？下面这些成语经常被误用，甚至闹出笑话，你会不会也犯错呢？首先我们来说说文不加点这个成语。汉末文学家祢衡擅长文章辞赋，文采斐然，过目不忘，恃才傲物。有一次为别人写了一首鹦鹉谣，虽然下笔千言，但他瞬间便一挥而就。于是文不加点这个成语后来就来形容写文章很快速，无需修改，一气呵成。不过现在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写文章不加标点。再来说说成语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一个厨师第一次宰牛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是整个牛，经过3年的宰牛经历之后，他的技术已经纯熟，再宰牛的时候他游刃有余，只看皮骨间的间隙。

气而看不到全牛，所以后来这个成语比喻经过反复实践后，记忆已经非常纯熟，能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而很多人会误解为缺乏整体观念。最后再来说说成语不耻下问。现代汉语词典对不耻下问的解释是，不因向比自己学问低的人请教为耻。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遇到问题去向别人请教，开口就是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只好不耻下问，这属于误用。在交往中千万注意别犯这种错误。

张韶涵这首歌 That Girl 就是帮李玖哲帮萧亚轩做很多个 J Chong 来帮他编曲啊，不管是编曲部分呢还是张韶涵的声音表情的部分，听起来都会有机器人的酷劲。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2005年 Marriage Blige 发了一张专辑，不过在发这张专辑之前呢，大家都传言说这应该会是他出道12年要推出的一张精选集，不过他没有用精选集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相反他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所以这张专辑呢又有刚才这种超强的单曲 Be Without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鹏程万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前程远大。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逍遥游》，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长得非常的庞大，宽和长不知道有几千里。后来，鲲变成了一只鸟，名字叫鹏。鹏鸟的背也非常的高大，不知有几千里。它奋力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像垂在天空中的云，并乘着海动时掀起来的大风飞到南海去，也就是天人的大翅。鹏鸟飞到南海去的时候，翅膀拍击着水面，能激起3000里的大浪。它乘着旋风直上90000里的高空，是凭借着6月的大风飞去的。以上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在一篇名叫《逍遥游》的文章中讲述的寓言故事。在描述完大鹏高飞的情景后，他又夹叙夹议说了一番道理：水如果积蓄得不够深，那么它负载的大船也就没有力量；倒一杯水在屋里的凹地上，那么放一根小草就可以荡成船，而放一只杯子就要粘到地上，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如果风的积蓄不厚，那么它负载巨大的翅膀

也就没有力量。鹏鸟所以能飞到九千里，是因为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它才能乘在风的背上，背靠着青天，而没有任何的阻挡，一直飞到南海。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李玟这首歌《想你的夜》是跟吴青峰来合作的。那吴青峰写这首歌呢，是说两个人非常相爱，但是没有办法在一起，这种思念给他写到了歌词当中去。所以李玟一听到这首歌，觉得特别符合自己跟她丈夫的状况。对，这两个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待在一个城市，所以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她的丈夫。继续来帮你听 SH

听笑话，尽量笑得不勉强。我望镜，愁云密布我面上，皱着眉。旁人问我何解这样，在这愉快的现场，大概因我从前撞向一道墙，种下了难缝合旧创伤。破相原来是要来称呼这样，历史遗下的章。是我顽强到已经用尽余下去清，亦是时间认命，早知我越活越冷清，就别。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首歌是郭采洁《该忘了》。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记忆太好了也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哈。当你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那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可能一直也烙印在你身上，在这个时候呢，你反而会希望自己更加健忘一些。这就是刚才这首歌《该忘了》，希望你在该忘的时候可以放下。继续把你跳就是好久。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说他关不掉的月光这张专辑里面呢，到处都充满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人生不能强求，很多事情你特别想要但是不一定能得到，等你放松了顺其自然它可能就会出现，所以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譬如说刚才这首歌下个雨季，一开始当然是写出了很好的旋律，但是怎么样都写不好歌词，但是就把它放在那边，一放就放了7年。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他跟姚谦合作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那譬如说刚才你听到这首歌《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还有曾经的《陌生人》等等。不过呢，再过了10年，姚谦又发了这个，就是停格。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这些成语你有没有误解呢？下面这些成语经常被误用，甚至闹出笑话，你会不会也犯错呢？首先我们来说说文不加点这个成语。汉末文学家祢衡擅长文章辞赋，文采斐然，过目不忘，恃才傲物。有一次为别人写了一首鹦鹉谣，虽然下笔千言，但他瞬间便一挥而就。于是文不加点这个成语后来就来形容写文章很快速，无需修改，一气呵成。不过现在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写文章不加标点。再来说说成语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一个厨师第一次宰牛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是整个牛，经过3年的宰牛经历之后，他的技术已经纯熟，再宰牛的时候他游刃有余，只看皮骨间的间隙而看不到全牛。所以后来这个成语比喻经过反复实践后，技艺已经非常纯熟，能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而很多人会误解为缺乏整体观念。最后再来说说成语不耻下问。现代汉语词典对不耻下问的解释是，不因向比自己学问低的人请教为耻。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遇到问题去向别人请教，开口就是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只好不耻下问，这属于误用。在交往中千万注意别犯这种错误。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其实说到这支乐队，到今天为止依然有他们这支乐队的很多歌曲被翻唱，像如 Yesterday， 像如 Hey Jude 等等，这些歌曲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披头士乐队无疑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但是在披头士强盛的光芒之下，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伟大的乐队兴起，他们可能没有披头士乐队这么的让人熟知，但他们对于世界摇滚的发展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那接下来就跟你细细说吧。说到披头士乐队，必然要提起沙滩男孩。沙滩男孩乐队呢，成立在1961年，比披头士乐队要稍晚一些。这支乐队被称为是美国最顶尖的迷幻摇滚乐队，曾经一度和披头士乐队争高低。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由五个风格迥异的大男孩组成。沙滩男孩的专辑水准非常高，虽然呢在市场上会受到披头士乐队的限制，但是时间越久，他们的音乐价值就会越明显。

当中，所以这张专辑的销量就并不好。但是这张专辑却被认为是 The Beach Boys 在70年代最好的作品。沙滩男孩的歌《梦幻又温柔》好像在讲述一个美丽的寓言故事，让人很容易深陷其中。村上春树也曾经在多部作品当中提到沙滩男孩，引用他们的歌。来继续和你听到来自沙滩男孩的 Cool Cool Water。

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支改变世界的乐队叫做谁人乐队，成立在1964年，在那个以披头士乐队为开端的摇滚音乐新时代里面，The Who是最有个性也最受争议的一支乐队了。每位成员都有恶习，但是他们找到了摇滚音乐，释放着自己的个性，把布鲁斯和摇滚音乐的强劲力量与自发的极端主义和几乎反对一切的倾向结合起来。1965年，乐队凭借着一首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鹏程万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前程远大。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逍遥游，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长得非常的庞大，宽和长不知道有几千里。后来鲲变成了一只鸟，名字叫鹏。鹏鸟的背也非常的高大，不知有几千里。它奋力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像垂在天空中的云，并乘着海动时掀起来的大风飞到南海去，也就是天人的大翅。鹏鸟飞到南海去的时候，翅膀拍击着水面，能激起3000里的大浪。它乘着旋风直上9万里的高空，是凭借着6月的大风飞去的。以上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在一篇名叫《逍遥游》的文章中讲述的寓言故事。在描述完大鹏高飞的情景后，他又夹叙夹议说了一番道理。水如果积蓄得不够深，那么它负载的大船也就没有力量。倒一杯水在屋里的凹地上，那么放一根小草就可以荡成船，而放一只杯子就要粘到地上，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如果风的积蓄不厚，那么它负载巨大的翅膀也就没有力量。鹏鸟所以能飞到9000里，是因为风就在它的下面，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上一时段说到了 The Who 这支乐队谁人乐队的歌曲，他们无法无天的表演风格让人又爱又恨，现场分贝调到最大，非常的震耳欲聋。兴奋时吉他手敲碎吉他，他们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席卷着音乐界，也像旋风一样停不住脚步。 The Who 拥有着狂热的粉丝群，在他们的音乐里总是能够狠狠地释放着内心的叛逆。70年代 Who Are You 发行，推出仅一个月之后，这个乐队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在80年代初，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乐队成员各奔东西，这个充满矛盾的乐队就此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接下来再跟你说到的这支乐队雷蒙斯 The Romance， 雷蒙斯乐队成立于1974年，是朋克摇滚和弦理论的创作者，可谓是朋克的鼻祖，曲风和作品对世界摇滚乐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所以呢，在影响了全世界的十大乐队当中，他们也占有一席之地。

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支乐队叫做平克·弗洛伊德，这支乐队是英国的摇滚乐队，成立于1965年。他们最初呢以迷幻与太空摇滚音乐赢得知名度，作为乐队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们的专辑在全世界范围售出有2.5亿。

再来跟你说到接下来的这支乐队叫做齐柏林飞艇乐队，那这是一支英国的摇滚乐队，是20世纪最为流行的摇滚乐队之一了。到现在呢，已经售出唱片3亿多张。齐柏林飞的音乐影响后来无数的优秀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总计获得各大奖项876次。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到了那些曾经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乐队，基本上说到的都是国外的乐队。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你分享一下国内的这些乐队吧。1991年，吴彤、赵卫、周旭、李强、焦全杰这五位来自中国高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组成了轮回乐队，从此开始他们的音乐旅途。他们把希望、积极向上的东西以及对生活的激情毫无保留地注入到了音乐当中，成为了一种抒发人性温暖、情感魅力的终极音乐。乐队全体成员均毕业于音乐专科大学，有着非常扎实的音乐基础和良好的音乐修养。他们是正统音乐的变调者，善于把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和摇滚音乐进行巧妙的结合，让他们的风格

接下来要跟你说到的这支乐队，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他们被称为是台湾乐坛当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力的乐队，成立于2002年，发行过很多很多的专辑。初期呢，成员有黄麦克、孙志群、刘晓华、傅超华。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品鉴到了这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乐队，而接下来说到的这支乐队叫做五月天，应该是陪伴一代人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早期呢，他们的音乐风格是偏向民谣类型的，亲近校园，略带那种年少轻狂的调调，歌词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简单烦恼，比较小众一些。后期呢就开始偏摇滚一些了，他们也被称为亚洲的摇滚天团，这也是他们开始愈发辉煌的时代。

继续和你分享到的这支乐队叫做汉乐队，黄贯中是汉乐队的核心，现今香港摇滚乐坛殿堂级的人物，从1985年开始作为 Beyond 乐队的成员发展，创下了无数经典的歌曲，成为香港的一个神话。1999年 Beyond 乐队解散，2000年作为单飞发展，2002年成立了独立的唱片公司，而这支乐队与香港无数的新一代音乐人合作，这样的乐团也在黄贯中的体系之下一天天的

继续和您分享到的这支乐队叫做温拿乐队。温拿乐队的成员其实有很多，说来听的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包括谭咏麟，包括钟镇涛，包括叶志强、彭建新、陈勇，是香港70年代著名的乐队了。除了出唱片，还拍过电视剧、专题、电影等等，曾经风靡万千少男少女。后来呢，各自成员独立去发展，均在各行各业当中独当一面。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这些成语你有没有误解呢？下面这些成语经常被误用，甚至闹出笑话，你会不会也犯错呢？首先我们来说说文不加点这个成语。汉末文学家祢衡擅长文章辞赋，文采斐然，过目不忘，恃才傲物。有一次为别人写了一首鹦鹉谣，虽然下笔千言，但他瞬间便一挥而就。于是文不加点这个成语后来就来形容写文章很快速，无需修改，一气呵成。不过现在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写文章不加标点。再来说说成语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一个厨师第一次宰牛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是整个牛，经过3年的宰牛经历之后，他的技术已经纯熟，再宰牛的时候他游刃有余，只看皮骨间的间隙而看不到全牛。所以后来这个成语比喻经过反复实践后，记忆已经非常纯熟，能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而很多人会误解为缺乏整体观念。最后再来说说成语不耻下问。现代汉语词典对不耻下问的解释是，不因向比自己学问低的人请教为耻。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遇到问题去向别人请教，开口就是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只好不耻下问，这属于误用。在交往中千万注意别犯这种错误。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都是曾经对我们的生活有过特别大影响的这些乐队，而接下来也要跟你说到的这支乐队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是 Beyond 乐队了。这是香港著名的摇滚乐队，在1983年成立。 Beyond 被公认为是华语乐坛上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 Beyond 不但在香港，在内地以及台湾具有大量的乐迷，即使远在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有大量的歌迷。中国乐坛上的杰出的音乐创作家、作曲家、作词家、爱国主义者、团队领导者，说的就是乐队当中的黄家驹了。他的吉他水准被公认为香港乐坛的顶尖水平，他所领导的 Beyond 乐队是华语歌坛当中最成功的乐队之一，被誉为香港版的滚石。

Beyond 乐队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至今对于中国做乐队的后辈影响都非常大。有不少人曾经说过，香港没有摇滚，只有 Beyond。 很显然，他们把 Beyond 当成了香港摇滚乐的代名词。乐队在早期有五位成员，后来呢减为四位，有披头士四影子之称。 Beyond 也唱出了自己的梦想和社会的现实，但这一点来说，很多乐队几乎都是做不到的。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火锅。

0: 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际间。打开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鹏程万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前程远大。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逍遥游。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长得非常的庞大，宽和长不知道有几千里。后来鲲变成了一只鸟，名字叫鹏。鹏鸟的背也非常的高大，不知有几千里。它奋力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像垂在天空中的云，并乘着海动时掀起来的大风飞到南海去，也就是天人的大翅。鹏鸟飞到南海去的时候，翅膀拍击着水面，能激起3000里的大浪。它乘着旋风直上90000里的高空，是凭借着6月的大风飞去的。以上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在一篇名叫《逍遥游》的文章中讲述的寓言故事。在描述完大鹏高飞的情景后，他又夹叙夹议说了一番道理。水如果积蓄得不够深，那么他负载的大船也就没有力量。倒一杯水在屋里的凹地上，那么放一根小草就可以荡成船，而放一只杯子就要粘到地上。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如果风的积蓄不厚，那么它负载巨大的翅膀也就没有力量。鹏鸟所以能飞到9000里，是因为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它才能乘在风的背上，背靠着青天而没有任何的阻挡，一直飞到南海。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哼歌时轻轻捻一捻发尾的小卷，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刚凉透的白桃奶冻似的清甜裹着软，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勋章。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樱花绒似的卫衣口袋，蹭一蹭袖口的软绒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软绵团。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飘着的蒲公英，棉慢慢走，不赶别人的急节奏，因为舒服的频率才藏着爱自己的暖暗号。

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北东，历久弥香，欢天

都能找到机会。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没有误解呢？下面这些成语经常被误用，甚至当成笑话，你会不会也犯错？首先来说说文作加点这个成语。汉末文学家祢衡擅长文章辞赋，文采斐然，过目不忘，是才物。有一次为别人写了一首鹦鹉谣，虽然下笔千言，但他瞬间便一挥而就。于是文博加点这个成语后来就来形容写文章很快速，无需修改，一气呵成。不过现在经常被人误认为

养生术，庖丁解牛的故事。一个厨师第一次宰牛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是整个牛。经过3年的宰牛经历之后，他的技术已经纯熟，再宰牛的时候游刃有余，只看皮骨间的间隙而看不到全牛。所以后来这个成语比喻经过反复实践后，技已经非常纯熟，能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而很多人会误解为缺乏整体观念。最后再来说说成语不耻下问。现在汉语字典对不耻下问的解释是，不应向比自己学问低的人

向别人请教，开口就是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只好不耻下问，这属于误用。在交往中千万注意别犯这种错。

他最近能推出的吻我吧，是向 Michael Jackson 致敬的，地球人都知道了。致敬的是 Thriller 那张专辑《战地》。

点料，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讲堂。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长得非常的庞大，宽和长不知道有几千米。后来鲲变成了一只鸟，名字叫鹏。鹏鸟的背也非常的高大，不知有几千米。它奋力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像吹在天空中的云，并乘着海风时掀起了的大风，飞到南海去，也就是

的旋风，直上九万里的高空，是凭借着六月大风飞去的。以上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在一篇名叫《逍遥游》的文章中讲述的寓言故事。在描述完大鹏高飞的情景后，还有贾诩、杨毅说了一番道理：水如果积雪，不过是蒸发。

在屋里的凹地上，那么放一个小草就可以荡成船，而放一只杯子就粘到地上，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如果风的积蓄不厚，那么它不再去它的翅膀，也就没有力量。朋友所以能飞到九千里，是因为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它才能承载风的背上，背靠着今天

0: 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牡丹江》，但是我对于团队去过牡丹江这件事情深表怀疑，
1: 怀疑无。

喜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的道理，原则抵不过我。

变小，纵横历史的记载超大，不想不想要说的明，想要想说的分析，刀锋把我的 flow 只能掌握，这是小鱼的意思，我想活动是为了新货，辽宁也

听到这首歌特别特别的老，但是和刚才的鲁伊和蛋堡的歌那么现代的歌都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所以不得不

FM 106.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绪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经验米，六十年米匠传承，经验米业国国家级重点农业农工企业，经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

酒古反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山工艺，纯阳文，老酒工调，醇香浓郁，功杯油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唤起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9734579171。东方评论有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很好油，就选东方评论，东方油热问家。在时光的弦中，

欢东西就不要为别人好不好，喜欢是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义。对你的主打歌不会束缚，听歌更自在。

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希望方大同想表达的除了热爱音乐之外还有更多细腻的声音，等你听到他的歌放不过自己。

人迷向传承经验迷，护国大集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过1.2亿斤，坚守五星标准，经八道筛选。

今天的你，您正在享受高品质健康生活。

0: 得天独厚不足，宁可亲近自然，沉浸于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和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路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我在荣冠门秋丽城观看电影《杀死吉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声创作意图的

与杀死别人啊。全程围绕杀手星男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合影当中，环球影城用心坐着看 ，VIP 床跟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华环球影城，详询8202010。

0: 额度半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633。
1: 五一仙鹤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

0: 一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经营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银行地点。
1: 三百人吃三件米。

0: 新金属低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为你成长高品质健康生活。我是天下蓝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冻藏，从冻藏到杯中，日久弥香，观天下，日不凡。天下蓝月酒，衡量新高度。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

0: 陈珊妮的这首《来不及》，是因为，最近的生活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继续墨西子诗。
1: 我若即时的在飞舞，眼前还是那么黑。如果忏悔停留时间，我想我会许个愿。愿主保佑那些无奈的人们，还要保佑这个和平的年代。愿主保佑那些无奈的人们，还要保佑这个和平的年代。我把眼前的全撕碎，让这天空变得纯洁。青春像纸屑飞走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0: 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勤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1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贝贝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里养天下。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枞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更好听。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不用觉得只有厉害的成就才够有价值，给常用的剪刀包层软布防刮手，帮同事把散落的文件按页码理好，随手给共享充电宝充上电，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儿，都是让日子变温柔的小魔法。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逛热闹的文创店，有人爱在家拼迷你积木，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安排时光，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光彩，拆盲盒刚好抽到隐藏款，听播客刚好听到共鸣的故事，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巧克力，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轮椅的人掀下门帘，给自习室的同学留个靠窗的充电位，提醒路人耳机线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光，悄悄暖了别人的日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雨声白噪音，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印章，下次见面他会带没定制的小印章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

0: 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或者喜欢的抱枕，把情绪写进带锁的日记本。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天不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护手霜，口袋里装的小漫画书，书里夹着的旧电影票根，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也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小手链，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梳子，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5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真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不用觉得只有大目标才够有意义，给常用的马克杯画个小笑脸，帮路人捡起掉落的购物清单，随手把共享雨伞归位，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都是让日子变温柔的小力量。
3: 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追热闹，有人爱逛拥挤的市集，有人爱在家给小盆栽换漂亮花盆，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样子。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光彩，冲麦片时多放了几颗坚果，听语音时捕捉到朋友的小玩笑，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扶稳购物篮，给自习室的同学留张加油便签，提醒路人手机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光，悄悄点亮别人的一天，

0: 京城，角山里仰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鹏程万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前程远大。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逍遥游》，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长得非常的庞大，宽和长不知道有几千里。后来鲲变成了一只鸟，名字叫鹏。鹏鸟的背也非常的高大，不知有几千里。它奋力飞起来的时候，翅膀像垂在天空中的云，并乘着海动时掀起来的大风飞到南海去，也就是天人的大翅。鹏鸟飞到南海去的时候，翅膀拍击着水面，能

就可以荡成船，而放一只杯子就要粘到地上，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如果风的积蓄不厚，那么它附在巨大的翅膀也就没有力量。鹏鸟所以能飞到9000里，是因为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它才能乘在风的背上，背靠着青天而没有任何的阻挡，一直飞到南海。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给旧相册贴可爱贴纸，把烦恼跟毛绒玩具说说话，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好看的糖纸，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白噪音，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小挂饰，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枫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为您直播。已经记不得春天与冬天是什么时候分手的，马路边上不知名的花已经开放了，住在房屋林立的城市里

得会闻到花香，而楼下的花这几天刚好送来了春天里的第一缕花香，让人期待着美好的生活。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许绍洋《花香》。

人生没有停靠站，现实永远是一个出发点，无论何时何地不能放弃，只有保持奋斗的姿态，才能够证明生命的存在。

动力火车，他们是1997年台湾窜起的摇滚流行音乐歌唱组合，由尤秋兴与严赤林两位台湾原住民歌手组成。尤秋兴与严赤林自幼就认识，开始在民歌西餐厅和酒吧演唱。早年怀才不遇，直到1996年在英雄会崭露头角，可谓是大器晚成。来听到动力火车翻唱孙燕姿的《绿光》。

0: 京城，角山里仰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晴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

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梓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沐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陈明韶的《让我们看云去》，有些歌不忍听，因为词暗合前景；有些话也不想说，因为片语勾起了旧事；有些路不愿意去走，因为难免会重遇过往。阅历并非滔滔不绝、纵横南北，而是话在嘴边，终于沉默。真正走进了心最深处的故事，无力去言说的，回不去的晴朗时光，如今独看云过，往事不言。

1990年，童安格出版了个人专辑《花瓣雨》，开始将自己推向国际化音乐创作者地位，同时因为与梅艳芳合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而打入了香港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香港许多艺人纷纷邀歌或者是翻唱童安格专辑中的歌曲，他还担任过谭咏麟演唱会上的特别嘉宾。听到童安格《借我一点爱》。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3: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4: 听歌五月空，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是金贵胜《温暖献声》来演唱电影《哆啦 A 梦伴我同行》的中文主题曲《向日葵的约定》。他充满磁性的嗓音，将每一个朋友都带进了青春和童年的回忆。伴着歌曲的旋律，一起来追逐与哆啦 A 梦的

生活里的累，一半源自于生活的本身，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当我们感觉到疲惫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保持一种幸福感，因为幸福无处不在。不要把幸福当成金钱和地位去追求，要学会把苦难当作资本，慎重沉稳地做好每件事，在不断的付出当中收获快乐。

0: 从戴上面具的丑八怪到摘下礼帽的绅士，这都是最认真的薛之谦，让每一个爱过的人都得到慰藉，也让每一个爱着的人为之黯然。接下来是薛之谦《绅士》。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皇家区，这两个名词对一代人而言应该算得上是可以封存在内心深处的一段永恒记忆了。不论你听光辉岁月，听海阔天空，或者听真的爱你，

人间应该算是周蕙《我看见的世界》专辑当中一首很特别的歌。在为新专辑收歌的时候，周蕙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脑海当中浮现出了有山有水，但是却充满了遗憾的画面。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这期一开始是郭采洁，在她的歌声当中，即使巨大的悲伤、复杂的哀伤，都会变成那刚刚好的苦甜交错，还有一丝温暖可以去回味，还有一点点阳光、正面的感觉可以得到安慰。听到郭采洁烟火，用音乐写属于她的故事。

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每天都能够看到那些不美好而伤心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哭够了，而且我们谁也不能够活着回去。所以呢，不要把时间都用来低落了，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闯，去梦。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无论你现在正在遭遇着什么，你都要从落魄当中站起来，重振旗鼓，要继续保持热忱，继续保持微笑，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需要自己去走，需要自己去扛，不要感觉到害怕，也不要感觉到孤单，是成长之父的代价。

接下来是老狼，百分之百女孩，和李健后期的红完全不同。老狼是进行中的一道光，明明灭灭，不常发生，但是能量一直在。他唱歌，时代在摇摆。

0: 枞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生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2: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枞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徽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5: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